0: 最漂亮的是
1: 最漂亮
0: 这也是
1: 大学呀
2: 最漂亮的是
1: 最漂亮
2: 这也是莫莉
1: 莫莉发现
3: 你是谁
4: 莫莉看你是谁
3: 就莫莉发现呢
1: 67 67
0: 67 67 67 67
1: 67 67
0: 67 67 67 67 67
1: 67 67 67 67 67 67
0: 谢谢你们中
1: 谢谢
0: Thanks, good morning